0: 众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暑假结束之后呢，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其实今年暑期档好看的电影真的不少，而且就是这个暑假我看了一些电影之后呢，有一个体会，因为平时刷短视频啊，刷短剧啊很多，如果还想让自己找回一些专注的注意力的话，可以选择看电影。而且这个看电影啊，不是在家看，就是在家看的话呢，你会忍不住看手机，但是电影院不一样了，你总看手机那别人有意见是不是，你反而能够完整的看上一部电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现在集中精力能看的视频有多长。我特地注意了一下，就是即使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的内容，最多也就3分钟我就想划走了啊。你能集中精力看多长时间的视频呢？

来自于陈绮贞的快乐颂。北京时间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引起虚伪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现在集中精力能看的视频有多长时间。米粒说 1.5 倍速的情况下能看完一部电影解说，最多最多也就10分钟吧。浅浅说他还是能够在家完整的看完一部电影的，但前提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电影它得是有口皆碑的好看，让人舍不得刷手机。确实这个前提很重要，而且呢也很难做到，就是那种环环相扣的情节是真的让你不能离开屏幕一秒，要不就接不上了。大家也不要离开我们的节目啊，我要接上广告了。虎凤蝶香薰，虎凤蝶这次的新品香薰是把诗经里的草木和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不同于工业合成的浓郁刺鼻的那种味道，虎凤蝶坚持的是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清淡通透，久闻不腻。而且它每一款这个香精的名字，大家可以去它那个主页看一下，都是源自诗经的一首诗，而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现在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很多健康的自然的这种情绪香味。一般呢进口原料制作的香薰的售价都在200块钱不等，但是虎凤蝶香薰一直是坚持好产品好价格，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了。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购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现在集中精力能看的视频最多最多能多长时间呢？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换季的颜色来自许嵩，有何不可。现在正好是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本周呢给大家上了老板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就是要在这个换季的时候给我们的皮肤一些稳定。今天的限时的秒杀价只要880元，原价是6000块钱左右，现在是临期清仓880元，而且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大家放心用，限时限量，售完截止。这个价格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冬季这个维稳来使用，量大实惠。作为抗老天花板呢，赫莲娜黑绷带呢是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抗老，双双在线。那么和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是更像慕斯绸缎，就是在我们乳化之后呢，上脸非常的迅速，促进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的次生，从基底来撑起塌陷的纹路，淡纹紧致。再搭配上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的锁水润养。日常的关其价格呢，100毫升的正装是要6000块钱左右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00。

280元，有效期到2027年5月，就是这个价格，这个时间咱们囤起来自用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的护肤咱们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限量的优惠，现在赫莲娜黑绷带的蜜霜100毫升只要880元。今天来说一说这个看视频的时长，关键是这样集中精力看，你能看多长时间？这个冰淇淋说他倒是能看挺长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视频不值得费这么长的时间。还有立方说曾经他也是在电视上追剧从头看到尾的人，现在看电视剧他直接从第三集开始看也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个剧情依然能够接下去。还有我们的木棉花说到，他说他觉得已经是一个自己已经是一个静不下心来看很长内容的人，但是前两天他竟然坐在那儿看了半小时的实体书，他闺女买的小说，他看得津津有味的，他觉得自己又有救了。

0: 己。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Come on，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近日，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首发，沿途设置网安互动环节、高铁变身移动网安课堂，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关键词秒杀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14枚，11种口味，那么蛋黄莲蓉五仁还有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呢到手两提是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原料还是很不错的，蛋黄莲蓉是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全家人的口味都是能够照顾到的。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是要70-80的，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中秋的首播专属福利，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真的可以说是半买半送了，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呢是才30多块钱，这一提是有14枚月饼，那么两提的话呢一共是28枚，只要79.9元，全部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咱们自己家里吃或者是礼赠亲朋都是能够享受超低的团购价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现在两提到手只要79.9元。

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其实这首歌呢，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刘德华第一首自己写的歌，当时呢是为电影《天若有情》准备的。虽然后来没有被采用，但是因为这个歌曲非常的契合《天若有情》的剧情，反而被大家误认为是电影的主题曲。刘德华今年已经出道45年了，能够被大家记住的歌曲啊，好电影也好，都是数不胜数，始终在用作品说话。那么他也给自己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而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了40年。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啦。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高歌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4: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3: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4: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3: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4: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3: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许茹芸《美梦成真》。反正栗子是一个每天晚上都会做梦的人，而且呢这个梦呢没有光怪陆离，反而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就像是睡着了啊还在过着白天的生活一样。为什么做梦经常会梦到身边的人和事呢？白天其实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属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而入睡之后，尤其是进入到快速眼动睡眠期，前额叶皮层的活性相对下降了，负责情绪生成和记忆存储的边缘系统的活动开始增强了。那么白天被理性好牢牢控制的这个感受呢，就会在梦境当中出现。与此同时呢，大脑在睡眠当中还会对白天的经历进行一个整合和归档，将一些碎片化的记忆片段呢，还有情绪体验以及过往储存的相似的经历进行比对连接和重新的编织。老累了，所以呢那些长期的思考啊，压抑着的烦恼啊，可能就会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被激活，成为梦境的主题。所以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是什么玄学，它就是科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赵雷彩虹下面深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YSL 偏心护手霜，肖战代言的那款，专柜一支呢要5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秋日美肤特惠价只要139元，添加了2%的烟酰胺，再搭配上神经酰胺 NP 修护手部的干燥倒刺，改善手背的暗沉，而蕴含的茉莉精粹和乳木果油呢复配保湿长效锁水，甲胄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舒缓柔润。精华乳质地呢一抹化水吸收呢是非常的快的，就是只留那种水润感，但是不留油膜，香水级的香调不会过分浓郁，但是能够留下淡淡的氛围感。小巧的50毫升便携规格，咱们通勤出差出游放在包里能够随时补涂。沈凌选秋日美肤派对特惠，香港直邮，专柜价格是500块钱，活动价只要139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公布片单，由顾由执导，周迅、奚美娟、王圣迪、周一围等主演的电影初次尝到寂寞入围主竞赛单元，由陈建莹执导首部长片《有一场雪》入围亚洲展望竞赛单元。据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陆川新片《登月计划》、万和天宜新片《抱金币》、丁晟新片《一件小事》、陈可辛新片《明天会更好》等备案立项。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日赴大连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每年8、9月是蚊虫活动高峰期，夏季气温高会抑制蚊子活动，入秋以后28至30摄氏度的气温则更适合蚊子生长，当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因此入秋后蚊子会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中秋备货抓紧入手，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中秋限时活动价109，买2盒的话更加的划算，再减8元，只要210元。每盒呢是有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装，每瓶呢是750毫升，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的茶叶。这个有茶有酒，中秋咱们送长辈、送客户、送亲朋好友，性价比特别的高。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那么酒体也是非常的饱满，单宁细腻，入口是顺滑不酸涩的，并且呢还是 AOP 等级。那么 AOP 呢也是法国及欧盟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最高等级了。再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相得益彰。鸿运双针高端礼盒里面是有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再加武夷山正宗大红袍的茶叶一罐，市面上的售价是998，现在我们沈凌选的中秋限时特惠109元，买2盒再立减8元，只要210块钱，100元就可以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市场售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现在一盒只要109元。

周杰伦时光机，周杰伦202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日前是正式官宣了，将于12月4号到6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连开3场。本次巡演呢，也是延续了一城一名的专属定制概念，广州站就被命名为是时光机。那么寓意呢，就是带歌迷穿越回青春岁月。周杰伦上一次在广州举办个人专场是在2016年，距今已经有10年了。目前呢，购票平台想看人数已经突破121.8万，抢票难度可见一斑呐。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体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2提只需要79.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9，真的太香了。那囤两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一两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的瞬间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的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其中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比赛定于4月19至25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了，天气非常的凉快，但是秋老虎啊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出趟门呢，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那最近呢挑防晒可能很多人就比较头大了。那秋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防晒真的特别的有必要。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在季末进行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兰蔻精纯真的是大品牌，平常呢可能1300一支，但是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单支259元，两支499了，相当于专柜的2折。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而且呢是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啊或者是海边度假其实都可以用的。另外呢还能外防光化老化以及内修光损伤，那抗老和养肤可能全部的搞定啊。唯一点不好就是库存不多了，寂寞清仓的活动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那大家要走亲访友可能还要带点礼物，这是我们山东人专属的礼节哈。比如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也有可能您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有没有好的推荐呢？当然有了。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秋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非常的有面子。里面呢有两瓶750ml 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还有科比埃 AOP 的法定产区而百年名庄酿造，另外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这喝起来果香浓郁，而且四株混酿，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的茶叶，非遗炭焙工艺，另外呢还有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个团圆饭，泡上一壶酒，一茶一酒，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哈，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但是今天我们闪优选的中秋好礼季特别聚会给到大家只需要109，哇真的太香了。另外呢买2盒还再减8块钱，所以说100元就能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气温比较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也会随着空气活跃起来，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这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特别难闻和刺鼻的气味。甲醛的释放周期呢特别的长，而且呢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一个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专利的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小强发现，这醛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成分呢分解成水或者是二氧化碳，而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呢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安静和健康放心的环境吧。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这气候是慢慢变得干燥起来了，这手上的倒刺啊、起皮现象就全出来了。那护手霜呢，很多女生换了好几个，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香味特别的廉价。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流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而且最近活动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它不光颜值出彩，里面呢会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的暗沉以及修复干裂的倒刺儿。质地呢是那种精华的乳霜的感觉，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手上没有任何的油膜，玩手机呢也会不留痕迹，非常自然的微体香。平时呢除了当手霜的话，可能手肘膝盖也可以进行涂抹。那专柜呢要500块钱一支，不过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39元拿下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一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一两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的瞬间天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的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0: 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0: 过团圆中秋。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尖，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哈，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哈，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最近的天气啊，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哈，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所以应季的很多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比方说我们的双手有时候就容易起皮长倒刺哈，手部护理千万不要忽视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圣罗兰的偏心爱心的护手霜。这个产品啊，偏心爱心造型颜值非常高，质地呢像精华乳一样，涂完之后呢清爽不油腻，玩手机呢也不会留印子哈。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既能够修复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的暗沉的问题。香水及调香哈，自带高级维体香，专柜一支要500多。咱们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到手只要139块钱。自用精致，送礼也非常有心意哈！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部可是人的第二张脸哈，护理真的是不能偷懒的。圣罗兰的偏心爱心护手霜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上架，赶快去看看。咱们的闪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这款护手霜只要139块钱。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本身颜值就会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呢放在包里超级精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囤2支去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近日，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首发，沿途设置网安互动环节，高铁变身移动网安课堂，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丽哈。当然了，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哈，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近在眼前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佳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了？那今天这款鸿运双针礼盒刚好帮大家解决一个难题，茶酒双拼的礼盒哈，两瓶法国原瓶的进口老藤干红，搭配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团圆聚餐，红酒配佳肴，饭后泡一壶岩茶，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红色礼盒寓意鸿运当头，也特别讨喜哈。那这套礼盒线下售价998，闪电优选中秋限时福利价，一盒只要109块钱，两盒再减8块。想置办中秋好礼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下单了，喜欢千万别错过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Я му мама.
8: Мама.
9: И полюбене мама.
10: Мама,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4:00。

进入到九月，秋意渐浓，秋高气爽，空气当中充满了清凉的感觉，让人心旷神怡。午后的听歌时光，让经典歌曲把耳朵叫醒，继续一起来听歌吧。陶喆的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与成熟度，即兴式的 R&B 唱腔同样著名，成为众多 R&B 歌手的典范。在作品中拥有社会关注，重视个人想法。陶喆并不算是一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他的每一张专辑的发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众多奖项和好评。继续来听到他带来的这首《天天》。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让人也是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越来越明显，皮肤这个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干涩，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款好产品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该出场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呢上线自囤爆款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现在在这里呢限时秒杀价只要880块钱，限时限量售完截止，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还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呢哈，用1-2瓶维稳皮肤非常合适，也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100毫升的黑绷带要卖到6000多，现在07清仓只要880，畅爽一整个秋冬季。那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让修复与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抗老产品不同哈，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一样，接触体温瞬间就会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纹路，让鱼尾纹、法令纹悄悄淡去，下颌线日渐清晰紧致，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的锁水润养，哪怕是熬夜之后暗沉泛红，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看见皮肤饱满透亮的状态。晚上的护肤，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打开了瞬间就是对忙碌生活一份最温柔的解绑，黑曜石一般的瓶身哈，摆在化妆台，让您的日常护肤好像都变成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要卖到6000多，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块钱，有效期至2027年5月份，囤起来自用非常合适，数量有限，秋冬季节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您任何时候都有一份肌肤的好状态。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购吧。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理解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9: 谢谢
10: 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其中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比赛定于4月19至25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转眼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朋友是不是又开始犯愁，中秋伴手礼到底该选点啥呢？送的太普通拿不出手，想选档次高一点的又担心价格太贵，预算吃不消。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礼，鸿运双珍茶酒礼盒。这套礼盒的配置非常有新意，里面配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斩获过国际葡萄酒大奖。酒体果香饱满醇厚，入口柔顺丝滑，很好入口，就算平时不常喝红酒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礼盒当中还搭配了正宗武夷山核心产区的大红袍，一整套礼盒红酒名茶全都有。中秋合家团圆，家宴之上举杯小酌，饭后再泡上一壶香气馥郁的大红袍，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品茶闲谈，满满的中秋团圆仪式感。不管是逢年过节家里自用，还是馈赠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这款礼盒外观体面大气，拿出去送礼特别有排场。这套鸿运双珍茶酒礼盒市面原价要998元，现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给到大家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如果一次性入手两盒，还能再减8元。茶酒双拼的成套礼盒，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提醒大家，想要准备中秋礼品的听众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中秋佳节送礼，不用再四处费心比价挑选，这款体面又实惠的茶酒礼盒帮你把中秋好礼一步到位搞定，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在忙碌的日程中，林俊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工作，有时没有调整好心态而演变成恶性循环，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很负面，很脆弱，对自己越来越陌生。于是他写下了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找回自己，并向社会传播正面能量，同时将心中的感谢诉诸歌曲，献给生命中曾向他伸出援手的人。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人生在世，难免会有左右为难的事情，尤其是作为男人，似乎这样的问题会更加多。比如媳妇儿和妈妈同时掉河里，先救谁？再比如爱人和朋友之间总是不和，怎么办？哎呀，真的头疼啊！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一个是被演戏耽误的歌王，一个是被唱歌耽误的影帝，两个人的声音融合毫无违和感。来听张学友、郑中基演绎的这首经典老歌《左右为难》。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很多朋友都以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就不用涂防晒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秋老虎的紫外线强度一点都不输夏天，闷热的大太阳晒在身上，皮肤很快就发烫泛红，长期下来还会悄悄变黑，滋生细纹，加速光老化。不少小伙伴都在纠结秋季防晒怎么选，想要大牌品质，肤感好用，又不想花高价入手，性价比高的靠谱防晒真的太难挑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超划算的大牌防晒福利，兰蔻精纯防晒。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妥妥的大牌爆款，线下专柜单支售价高达1300元，平时几乎没有优惠，想入手的朋友都只能原价购入。但这次不一样，闪灵优选专属的寂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打到谷底，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担心大牌防晒低价清仓会不会肤感不好不好用呢，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的使用体验感堪称天花板，彻底告别传统的防晒油腻、厚重、闷痘的问题。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清爽服帖，推开之后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各种肤质都能适配。防晒力方面更是完美在线，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户外游玩、海边度假都能轻松 hold 住，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做到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一支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的护肤防晒需求。本次超低价是寂寞专属的清仓福利，库存数量特别有限，没有补货机会，售完立刻恢复原价，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趁活动囤大牌防晒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秒杀直接下单抢购。秋天防晒不松懈，花平价价格入手大牌的精纯防晒，轻松守住细腻好皮肤，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2: 我跪在过去与现在交汇的点，祈求天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近日，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首发，沿途设置网安互动环节、高铁变身移动网安课堂，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入秋之后空气慢慢变得干燥起来，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手上特别容易干，起皮长倒刺，摸起来粗糙干涩。很多人脸上护肤做得很到位，偏偏就忽略了手部的护理。手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干燥粗糙可不行。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的好物，小展同款 YSL 偏心的爱心护手霜，光看外观就很抓人眼球，别致的偏心爱心造型精致又好看，拿在手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的质地是精华乳一样的触感，上手很好推开，涂完清爽水润，一点不会黏糊糊，涂完之后玩手机也完全不会留下油印子。成分上也很用心，添加了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修护双手的干燥起皮，改善粗糙，还能够慢慢的提亮手部暗沉，而且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涂完双手都自带淡淡的高级维体香，连香水都省了。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支护手霜专柜单支要500块钱。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特惠，香港直邮，到手仅需13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用，随身放在包里，随时给双手补水修护，还是当作小礼物送给闺蜜同事，精致又有格调，送礼也格外有心意。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秋天好好呵护你的双手，这支高颜值的护手霜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公园二十分钟效应真的有效吗？
2: 在心理学与环境医学的交叉领域中，都市自然缺失症指的是现代城市居民因为长期脱离自然环境，导致感官体验单一、心理压力增大、注意力涣散及情绪调节能力下降的一种综合症状。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发现，在自然环境中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记忆力就可以提升20%。而森林浴这个概念也证实了接触植物释放的芬多精，也就是植物杀菌素，能够显著地降低血压和心率。自然界里随风摇曳的树叶、流淌的溪水、鸟鸣声等等，能够吸引我们无意识的注意，让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感情当中略带沧桑的特殊嗓音，一直让周传雄的声音在情歌表现上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温柔的声音，令人心碎的音乐，令人无法遗忘。他的音乐是成熟的，在里面是永远找不到浮躁的。他的音乐只能是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听得懂。周传雄暖风，阳光明媚，那种生命的暖意一直深深地渗入心底，把那些禁锢的心绪涤荡得焕然。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

0: 蔡幸娟的一首《问情》。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哪部影视剧的主题曲呢？
1: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吧，因为当年热播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看过，对吧？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我是觉得什么呢，我是觉得很唏嘘的一点是，就是当年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时候，或者说这首歌特别流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0: 对，而且当年这首歌其实你仔细听一听，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
1: 还是比较唯美的啊。
0: 但是小时候其实听不懂歌词的，
1: 听不懂，听不懂旋律也很美啊。
0: 对，旋律也很美。对，
1: 问题是这电视剧也挺好看的。
0: 是的，有知道是哪部电视剧的吗？朋友们可以来说一
1: 说。发到这个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用《问情》这首歌来开场呢，我们今天这个要跟大家聊的内容也几乎是
0: 呼之欲出，
1: 呼之欲出了。我们要聊聊老电视剧，老影视剧啊。
0: 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哈，就像《重案六组》现在正在热播新的版本，对吧？
1: 但是已经没有那个
0: 原班人马了。
1: 对，原班人马几乎看不到了。
0: 是的。还有呢，像这个《西游记》出了后《西游记》啊，它这个呢是采用了边审核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它不像原来比如说
1: 全
0: 季
1: 做完了
0: 都要审核完了才播，它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
1: 也是个新的尝试啊。
0: 对，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发弹幕啊或者你评论呢，它真的是可以影响它的走势和剧情的。
1: 没错，没错啊。还有一些就是最近这几年咱也不好说是因为什么，反正很多的这种老剧新拍越来越多了。
0: 对，你看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国民级的很多的 IP 啊，什么《甄嬛传》啊，《武林外传》啊，《伪装者》呀，《琅琊榜》啊，《庆余年》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些很多朋友喜欢的经典 IP。 其实这包括翻拍，包括拍续集，
1: 包括上这个短剧赛道啊，
0: 大家呢毁誉参半。有的朋友说这个经典的延续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怀号召力。还有的朋友说呢，你看翻拍他就把我们的那个非常棒的经典给破坏了啊。好多朋友都有这个不同的看法。
1: 闪电麦昆，我点一下名儿，《倚天屠龙记》是什么鬼？
0: 李天同进那个是眉间放一字宽，像一段人世变幻，不是这首歌啊，这是戏说乾隆的啊。
1: 关键是年代不一样啊，是吧？
0: 揭晓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发来了啊，《问情》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啊，都没错，没错啊。许立芳、姚尚辰，然后天墨邪，都对啊。
1: 三十多年了，记忆模糊也可以理解。闪电麦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聊什么呢？就让大家说一说，如果原班人马来出演，你最希望哪部电视剧他拍续集？
1: 对，你这个前提很重要，真的。如果不是原班人马，我觉得都不用整了。不是，你起码有一部分也行啊。要是几乎都看不到，
0: 对对对
1: 啊，是吧？如果原班人马出演，哪部电视剧你想看到他在这个荧幕上也好，通过网端也好，给大家把这个续集整出来。
0: 是
1: 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伍思凯、尤克里林的《有梦有朋友》，有梦有朋友，有梦有未来。我们今天其实大家在平台上说的这些也是自己的梦嘛，希望将来能看到一些影视剧的续集。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前提条件，我们希望能看到原班人马。
1: 对，闪电麦昆提到的少年包青天，这个原班人马，你是指哪？就是
0: 这里边还有我同学呢，我跟你说。
1: 哦，真的吗？
0: 就王朝马汉那种啊，不是，
1: 哎、
0: 就是这个，哎呦，他现在已经不拍了，
1: 不拍了，
0: 你看不到原班人马了，闪电麦昆。
1: 你别这么现实，我们就是假设说原班人马再拍的话啊，这个《少年包青天》的确是非常经典的啊，
0: 是，
1: 当时也拍了一二三部呢，我记得，
0: 对，
1: 而且当时就像我是一个特别不爱看古装剧的人，但是这个《少年包青天》我真的是从头看到尾了啊。
0: 包青天这个 IP 呀、啊，那真的是、这几十年就没停过，
1: 哦，对的，
0: 对吧？
1: 嗯，
0: 还是很经典。
1: 还有一部影视剧呢，提到的朋友比较多，像王啊、也提到了，还有李超也说到了《父母爱情》。
0: 嗯，
1: 想看原班人马演的《父母爱情》。哎，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
0: 李超还提到了《亮剑》。
1: 亮剑、
0: 啊，
1: 嗯，然后天圆地方也说也想看《亮剑》，他说想看梁山突击队救李云龙那一段啊。
0: 再续上
1: 啊、哎，还有姚尚晨提到了《金粉世家》，哦，这个也是我当年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剧啊。
0: 大家说这些剧，反正都够早的，
1: 都很经典，经典嘛。咱们就说哪部电视剧你最想看到续集啊？你看黄阿哥说《雪中悍刀行》，这个是当年也非常的火，原班人马再来续集啊。大家
0: 黄老师问我，我还真是真想看那个。《武林外传》的续集，我当时老觉得这个后边应该还有剧情，但是后来就没拍成。
1: 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像《武林外传》呐，《我爱我家》呀，什么就这种类型的，他拍多少集你都想看。
0: 哎、其实也好续，
1: 哎，
0: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正原班人马也越来越难了。
1: 他应该算单元剧，就是他没有说特别强行的说每一集必须要有一个连贯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喜爱的电视剧还是挺偏心的，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对护手霜也偏心。
0: 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偏心护手霜，但这个偏心呢，它指的是它那个外观嘛。
1: 偏心。
0: 哎，外观是个。不对称的心形、
1: 哦、
0: 非常有特点，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您先来进来看一看。我昨天还专门就是因为节目当中咱们有这个品嘛，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设计确实还是很有这个奇思妙想的。
1: 那当然呢，
0: 一般来说护手霜就是那种圆形的、
1: 嗯、
0: 柱形的、
1: 嗯、
0: 啊，哎，它造成了一个心形，还是很有设计感的，大家进来看一看。对，
1: 偏
0: 心
1: 啊，
0: 对，
1: 谁不想要别人偏心自己呢？对对，
0: 但咱就是说，这护手霜你光外形好看不行，
1: 对，
0: 你得好用啊，是不是，朋友们？
1: 它不光是，它为什么能证明它好用呢？因为它平时卖500块钱一支，它要是不好用啊，这销量绝对不可能有的。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它要是不好用。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
1: 那当然啊，而且它是今年的爆款啊、
0: 嗯、
1: 大家会发觉很多的平台呀、专柜呀，大家卖的特别的好，就是因为呢，它其实呢是这个添加了2%的烟酰胺，然后搭配的神经酰胺 NP， 而且呢它能够修复咱们手部的干燥啊、倒刺啊，改善手背暗沉、嗯、还有呢它富含茉莉精粹、乳木果油的这个复配保湿，它能够长效锁水，包括咱们甲胄你如果有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舒缓和滋润、
0: 哎，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情况太正常了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造型很美啊，设计感也有，东西也挺好，品牌也给力，唯独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500元略高了一些。好在呢，我们现在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的价格呀，在500的这个基础上还真的是降了很多呢。
1: 对，
0: 139朋友们就可以到手了。
1: 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可以直接下单哈。除了对护手霜偏心之外，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有哪部剧如果原班人马出演他能够拍续集、
0: 哎、
1: 你想看哪部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路谁人
1: 此刻，今日资讯。
2: 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历，其中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比赛定于4月19至25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黄磊，边走边唱。哎，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前一天晚上看的电视剧里玩的歌，咱第二天上学路上都是边走边唱的，
1: 嗯，
0: 是不是？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就是电视剧的这个片头片尾曲的吗？
0: 都跳过去了。但实际上啊，这几年我说真的，我这个也看了，看的不多，但是也看了几部剧啊，就是这几年新剧，我觉得片尾曲啊片头曲啊制作都还是挺精良的。
1: 对，
0: 但是呢它不像过去啊，过去这个这几天或者这一阵儿特别热播的电视剧，你知道在街头巷尾的那个音像店嘛，它就会反复的
1: 播放
0: 之后大家就边走边唱。现在没有音像店了，朋友们。
1: 是的，而且你知道那个很多朋友提到的影视剧，我们说原班人马拍续集嘛，大家想到都是很经典的啊。爱拍大星和海绵宝宝呀，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就想到了 TVB 当年非常火的一部剧《刑事侦缉档案》啊。他说，但是好像原班人马也不太可能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抛开你这种客观的可能性，咱们就假想说这个原班人马都能出现，那么咱们想续集看哪一部啊？
0: 从你个人的意志上，
1: 哎，
0: 希望
1: 对
0: 看到哪个续集？
1: 对的，是的啊，这是星宇说《爱情公寓》，
0: 这个倒是真有希望，因为原班人马都还活跃在这个娱乐圈啊。
1: 而且《爱情公寓》这个也是，我就说拍多少集，它就跟刚才讲到的《武林外传》呐、《我爱我家》呀什么的都差不多，它完全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不用特别的，就是前后很连贯啊。
0: 像《我爱我家》也有戏，
1: 有戏啊。
0: 这几个主演的话，除了文星宇老爷子之外，对吧？大部分人都还在。他们可以再重新传一个，
1: 对
0: 对吧？
1: 长路漫漫，想看编辑部的故事，再拍续集啊、
0: 也行，但是几位老同志可能有点难了。
1: 是的，
0: 哎，年轻的同志还可以。
1: 嗯，这个哦，喝乌胡说红果短剧，我看了一个《一品不一》，已经看了第四季了，全部都是原班人马，感觉拍的比各大卫视的正剧还正。哦，是吗？第四季一共有多少集？我很想知道。
0: 短剧肯定都得三位数。
1: 哎呀，
0: 是吧？因为它短嘛。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它是每集短，但是它整个的时长并不短。
1: 长啊，嗯。然后那个看这么长时间的短剧，你不得有个这个零食、啊、
0: 小零食
1: 什么的
0: 啊？晚上饿了之后垫吧垫吧啊。
1: 对，那临近中秋啊，要说到零食，首先得想到月饼。
0: 是，家里边我觉得就是到了快到中秋节这会儿，就得摆上几块。
1: 对，
0: 到了中秋节呢，咱就得吃一点。虽然说咱说现在吃月饼，咱也吃不了很多，但是你家里还是必须得有。
1: 没错啊，那如果想买的话，尤其是走亲访友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一个秒杀，然后我们的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不是良辰
0: 月
1: 之
0: 秋，对，
1: 这个月饼礼盒给到大家的价格特别合适啊，咱们到手两盒只需要79.9。
0: 哎，这个79.9啊，不是一盒的钱，是两盒，两盒总共79.9，而且呢，每一盒里面是14枚，11种口味。基本上这个口味非常的丰富了，蛋黄纯莲蓉啊、五仁啊、红豆啊、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都有，而且呢就是低糖的，朋友们，低糖配方，甜而不腻，
1: 这全家人的口味都给大家照顾到啊。线下商超呢，一提到良品铺子的月饼都要70-80了。那咱们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咱们的中秋首播专属福利良品铺子的这个月饼礼盒半买半送了，等于是啊，直接到手是2盒79.9。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

0: 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夏天 Alex 的一首《卖座》。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影视剧，经典的影视剧，大家想看到续集的影视剧，要说卖座也都很卖座。
1: 是的，刚才吴鹏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想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李连杰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他说就是如果原班人马拍会比较好看啊。
0: 嗯，
1: 我其实当年特别爱看他演的方世玉。
0: 你看，暴露年龄了吧？那都是94年的。
1: 哦，你都知道具体哪一年，你年龄也不小了。
0: 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都好多小朋友在一块儿看，特别是
1: 看的都迷醉了。
0: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那时候还看录像带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录像带朋友们见过吗？就跟砖头差不多大那个。
1: 咱们为什么把年龄暴露的这么？
0: 你本人今天这话题就暴露年龄。你看大家说的这些也暴露年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暴露年龄
1: 好像很正常，
0: 这是常态，大家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1: 是的，金穗说刘好好久不见，你好久没听节目了吧？我都回来多长时间了，真是
0: 有3天吧。
1: 大大泡泡糖说他想看的是大奉打更人啊，他说之前一直说有第二部，大家都在等，哎，这个真的也很火。
0: 哎呦，这个我都
1: 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也不知道，天哪！
0: 但是郭先生说这个我知道，《武林外传》哎呦特别爱。但说真的，当年《武林外传》刚播的时候，我还有些不屑一顾。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真正的去看进去了之后，又真好啊，真好。
1: 对，你看郭先生说他每一集啊台词都背过了。
0: 我也是，我不是啊，我不是每一集台词，但是我是把这个80集，就是全部不光是剧情，包括资源都放到那个，我一集一集都看过好多遍，就来回的啊，把这都放在那儿，想看的时候随时可以打开。
1: 对，他说如果有续集啊，他说我一定看，而且必须得是原班人马我才看啊。
0: 这个也还好操作，但是呢，他们从拍了那个《武林外传》之后啊，腕儿都比以前大了。
1: 那真的是、
0: 这个、需要费点功夫，
1: 投资得更大一点。
0: 对，没错没错。
1: 你要说腕儿大啊，你说到这个防晒霜当中的最大腕儿，我觉得兰蔻精纯算是大腕儿了。
0: 对，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啊，为什么说它腕儿大呢？一个是这个品牌有影响力，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产品也很受欢迎。
1: 哎，
0: 关键是价格也不便宜啊，朋友们。
1: 本来精纯就是兰蔻的这个高端线哈，精纯的防晒乳旗舰店是1300块钱一支，是吧？一听到1300，大家觉得哎呦天哪，买个防晒乳。但是你要听到259一支，2支499，
0: 哎，这个好像一下就能接受了啊。
1: 是的，
0: 1300，而且是50毫升，你要说它这个量还真不算是很大，对吧？确实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我们现在呢是给到大家一个寂寞清仓啊，大家259能买到一支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乳，同样是50毫升。如果说大家买2支的话，价格更合适，2支加一起499。
1: 防晒乳就是说到精纯，它里面就是又能养肤又能防晒，咱就不多说了。还另外它的防晒值也非常够，更重要的就是它涂上质地特别的水润，很轻薄，很舒服啊。然后上脸呢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下单哈。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添加关注了有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记得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love you.
1: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2: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1: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2: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1: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蓝又时，谁比谁？我们今天看看谁比谁看过的电视剧更多。实际上不是啊，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如果说原班人马能出演，你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的续集？
1: 张鲁宁提到了后西游记，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说的啊，他现在是这个编，怎么叫编拍、编审、编播？
0: 就是。编剧他不是提前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或者是他只是写了一个大体的梗，概括完了之后呢，他随着播出之后的反响再去修改。
1: 对，是这样
0: 的，这个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
1: 8月31号已经开始首播了第一季啊，花果山篇现在正在播的过程当中。哎呦，这个好多朋友西游记迷都在看，因为很多西游记迷。
0: 西游记迷，咱们。都是西游记迷，
1: 也倒是对、
0: 基本上吧，基本上。
1: 大龙提到了天道，他说估计啊，没人能够拍出堪比原片的续集了。
0: 是的，说真的，就是咱们看过的这些经典的电视剧，你要说指望续集超越，很难。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聊这个？为什么说大家想看到续集？其实可能还是对于那部电视剧的那种喜爱吧，就是让我们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再把这个剧往后续一续，我们继续快乐的去看一看。因为就是很多剧，包括刚才朋友说《武林外传》啊，就感觉它没完，它本来可能就想留着，想把它续起来，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我们就没看着了。
1: 小鱼提到的真的是各个堪称经典哈。干尸九妹、中原镖局、神探狄仁杰、独行神探。
0: 独行神探我略有点，
1: 也是 TVB 的。
0: 嗨，这我说呢，
1: 就是你看你好像不是特别爱看 TVB 的港剧什么
0: 的、
1: 啊、
0: 对，看
1: 的
0: 很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的，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就特别感叹，你看就是港剧里面的这个港星，比如说像那个刘德华啊，对不对？他们保养的是真好，
0: 没错没错，
1: 是吧？然后呢，他们平时，因为我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港剧，我回头再看我小时候看的港剧，会发觉哇，他们那个时候用的护肤品、穿的衣服、背的包，都是咱们看到的一线大牌，原来我们不认识的，
0: 对，
1: 现在都认识了啊。
0: 对，现在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对吧？你也买个大牌的包，你也用这些高端的美妆的产品，
1: 对，
0: 我们一直在为着这个事情做着努力，朋友们。
1: 是的，你看像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咱们专柜呢要卖到6000元左右。说实话，大家呢咬咬牙可能都买了之后呢，你首先就是一个是好多朋友会觉得，哎，它效果不比我想象的那样、啊、
0: 买了之后续不上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有好多朋友说，因为你一下买100毫升嘛，它很容量很大的啊。有好多朋友觉得，哎呀，那个不比我想象的那样。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你6000多块钱买了，你用量上呢，你
0: 有点舍不得用。
1: 哎，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就是一个临期的特惠价啊。这款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880元就可以到手了。
0: 哎，同样是100毫升啊，这批货呢，它的使用的期限是到明年的5月份，你算一算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你正常使用的话，对吧？你接近半年的时间消耗掉这个100毫升，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速度。
1: 对，
0: 不用担心说，哎呦，到时候我还没用完，不会的啊。
1: 而且呢，正好赶上秋冬季嘛，对吧？再加上用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黑绷带呢，你把它乳化之后上脸呢，它是很滋养的这种感觉。整个秋冬季呢，咱们都呵护好了，然后来年一开春，你整个的状态就非常的好啊。
0: 是这个，包括有些朋友以前也在用，现在正好需要。囤上一点的续上的朋友，借这个机会，你就可以从我们这儿下个单，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半年多的一批这个临期产品，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特别合适，880元。
1: 哎，
0: 啊，880，可能大家就说880也不，但是你想想它原价呀、你想它原价。将近6000了，朋友们。
1: 是，想买的朋友发秒杀哈，趁着有活动，趁着有这个临期的，因为库存也不多，大家赶紧发秒杀下单哈。这个刚才阿峰提到说这个《士兵突击》，还有好多人说要看续集，要拍续集的啊。
0: 哎，这个也挺经典的，
1: 挺经典的。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如果说能够以原班人马去出演的话，你想看到哪部电视剧的续集？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近日，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首发，沿途设置网安互动环节，高铁变身移动网安课堂，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他们》。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说说啊，这个如果原班人马出演，他们再回来之后，哪一部电视剧是你特别想希望能看到这个续集的啊？
1: 对，阿军还是提到了《亮剑》哈，他说从高中的时候我就爱看这剧，我真的是看不够啊。
0: 嗯，《亮剑》当年就跟那个甄嬛一样啊，就不停的在各大这个卫视啊，各大电视台就不停的轮播，
1: 播
0: 了好多遍。
1: 对，
0: 就现在据说在这个平台上那个点播率也很高的，
1: 很高、哦，
0: 就大家真喜欢。
1: 淹没说《少年歌行》，不知道看过的多不多哈、嗯，是一部动画的真人版呈现，很希望原班人马再继续拍续集。
0: 你看，还真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我们回头了解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如果原班人马能够出演、嗯、你希望看到哪部电视剧的这个续集。今天其实温度就这两天的温度都还好。
1: 对，
0: 我觉得这几天、
1: 啊、
0: 哎，这个咱们这儿的这个天气很不错，而且温度也很合适，大家呢日常呢可能就会通一通风。如果说搁着前一段时间啊，哎，大家更多的时候都得开空调，开空调之后呢屋里边通风也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呢你一进家还会觉得说，哎，家里边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家里边这个装修啊或者是家具啊，它的那些气味，它的那个

0: 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就是我刚讲到的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它的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2， 专利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和其制备方法，然后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啊高达99.3%。
1: 对，这全空呢，它是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且它的这个过程啊，你是能够看到的，哎，是能可视的。完了呢，它会从就这个产品，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家里面污染稍微严重的话，就是气味什么的多的话，它变色就会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它的这个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
0: 哎，如果你的新家呀、新车，或者你觉得空间当中需要除甲醛的朋友们哈，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就可以来找到哈。
1: 嗯，
0: 全呢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啊，大家一定记得是上天猫、京东，然后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给自己跟家人一个安心的环境哈。这个真的是，你看你在家里追剧的时候，如果环境不好也不行，对不对？
1: 是。
0: 好多朋友提到追剧。这个金穗想看风筝是当年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谍战剧啊，
1: 嗯，
0: 然后绽放说必须龙门镖局啊，我超爱看，非常期待续集。
1: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3: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4: 不会。
6: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7: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8: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关于网球，我也有一个梦。
1: 你的梦是什么？
0: 我的梦就是咱们中国选手能够站上四大满贯的决赛的赛场上，不管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现在我觉得李娜算是中国网球第一人，
1: 完了标杆啊，
0: 对，她也夺过冠，也站到了多次站到了四大满贯的球场上，特别是决赛的球场上。但是呢，我们的男子选手一直来说呢，其实这几年成绩也在进步，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距离走进决赛，走上决赛的赛场可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他们真的一直都在为着这个目标而不断的努力。今天凌晨吧，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美网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炳是7-5、6-3、6-1横扫达克沃斯，时隔四年重返美网32强。包括另一位中国选手男选手啊，布云朝克特也是3-0、6-2、6-1、6-1、3-0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其实他能把霍达尔打成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1: 那你知道吗，吴亦炳的下一轮对手是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你知道吗？
0: 我的意思，我今天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就跟进决赛差不多了。
1: 对，因为对手太强了。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但是呢，前提你看，吴亦炳他首先要进入到第二轮呢，你这个布云朝克特首先你要进到正赛啊，对吧？你要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才能有机会跟这些顶尖的高手在这种四大满贯的赛场上相遇，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越走越远。女单方面呢，王琴瑜今天是1-2不敌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无缘32强。但是我们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今天晚上将对阵普丁塞瓦，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借助这几轮的这种好的表现吧，能够在美网的赛场上走得更远一些。
1: 对，最近他的气势还可以啊。
0: 是，晚上凌晨1点。这稍微晚点。
1: 不是，这真是挺晚的啊。
0: 是，还有就是女篮的消息，我刚才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明天4号我们就有能看到这个女篮世界杯了。中国女篮也是官方发布了消息，女篮世界杯明天开赛。中国女篮呢，在小组赛当中分别会遇到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但是呢，由于一个突发的状况，李月汝遗憾地缺席了本次的赛事。就是因为她那个护照啊，邮寄的过程当中丢了。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随队出征这个本届的女篮世界杯。
1: 还有一件事呢，要提醒大家哈，咱们平安的车主服务节的年度大促来了哈，车主朋友们甄选联名补贴专场一定不要错过啊！这里面有什么呢？加油、充电、租车、代驾、生活服务等场景，都有。然后呢，甄选了中石油、中石化、滴滴等14家优质品牌，替你把关，替你省钱哈。
0: 即日起到10月10号，这个时间周期还挺长的，一个多月。大家每天上午9点都可以抢大牌服务神券，100元的好礼天天抽，大牌好店洗车低至9.9元，不满意还能重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您在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车主甄选联名补贴，惊喜真的多。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梁咏琪中意他，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你特别中意的某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啊，大家想看到续集的话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对，原班人马如果能拍的话，你想看哪一部啊？日和风暖说潜伏，哦，也可以的，
0: 相当经典了。
1: 对呀、要是拍续集可以，应该说比较精彩，可以预想到很精彩啊。
0: 是，
1: 伦西也提到了我爱我家，他说可惜呢原班人马走了好几个了啊。
0: 是，但是呢大批的还在，
1: 你要拍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互动，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选一下你中意的中秋好礼，朋友们。
1: 哦，今天我在做咱们中午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问到了咱们的礼盒啊、说看到咱们有一个鸿运双针礼盒怎么买。其实大家在我们的线上买啊，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和这个还不太一样，产品不太一样啊，
0: 这是两条产品线。
1: 对，大家呢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买到这个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咱们中秋的限时活动是109元，买两盒再减8元，也就是说210元到手两盒哈。
0: 是，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您回复秒杀能看到链接，点击进去，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这个礼盒的一个产品的介绍，有图片有文字。如果说朋友们你还有什么细节想特别了解的，那有的朋友就是想看的更仔细一些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直接找我们的客服人员，我看到我们客服小姐姐把那个盒子呀什么的也给咱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也给他发过去了、因为有的朋友想看的更仔细一些嘛。
1: 对，
0: 哎，都可以的，我们的客服人员都可以满足你的这些需求。
1: 嗯，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坛干红葡萄酒2瓶，每瓶是750毫升，再加上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茶叶1罐哈。这里是有茶有酒有里有面的，咱中秋呢无论是你自己买来用还是送长辈送朋友，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哈。
0: 嗯，而且你这个一个是你买回去自己过节的时候能用上，这酒也好茶也好，你来了客人都得招待。
1: 对，
0: 另外就是大家这个节前走亲访友，你都得拎上点东西，这种礼盒呀，说真的里边又有内容，外面看起来也十分的高大上。
1: 对，关键是我们是两盒再减8元啊，咱们都是好事成双，一般大家都是拎两盒两盒的这样的啊、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0: 是，210是两盒的总价，不是一盒的价，210是两盒的总价啊。如果是买一盒的话109，买两盒加在一起只需要210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公布片单，由顾由执导，周迅、奚美娟、王圣迪、周一围等主演的电影《初次尝到寂寞》入围主竞赛单元，由陈建莹执导首部长片《有一场雪》入围亚洲展望竞赛单元。据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陆川新片《登月计划》、万和天宜新片《抱金币》、丁晟新片《一件小事》、陈可辛新片《明天会更好》等备案立项。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日赴大连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每年8、9月是蚊虫活动高峰期，夏季气温高会抑制蚊子活动，入秋以后28至30摄氏度的气温则更适合蚊子生长，当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因此入秋后蚊子会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9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苏打绿早点回家。到了节目的这个时间，确实需要叫醒朋友们早点回家了，因为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
1: 18:40了啊。
0: 是，但是平台上还有几个朋友啊，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我们还是把大家的互动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哎，素心简行说，如果想看这个原班人马这个拍续集呢，他希望看到神探亨特和加里森敢死队，就是这年龄暴露的呀。
0: 哎，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了，真的有点难度了。
1: 对，
0: 真的，
1: 对对对，真的，比帅帅年龄暴露的还清晰。
0: 就这他说的这个剧，我知道名字，
1: 嗯，
0: 但是关于内容、关于画面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啊。
1: 无极提到了《地下交通站》，大家说有没有看过的？说有想看续集的吗？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0: 是，就是那几年这种情景喜剧非常火爆，
1: 嗯，
0: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过瘾，所以说呢就想再把它续起来。其实我倒是觉得这种情景喜剧很相对来说好像容易往那个短剧那个
1: 发展，是吧，
0: 那块去靠一下。
1: 嗯，樊和提到了琅琊榜，他说但是需要原班人马去拍琅琊榜啊。
0: 嗯，
1: 夏天也说到《武林外传》，他说我非常好奇啊，他们各奔东西的那一刻是什么样子的。
0: 哦，哎，最后结尾不是这个吗？
1: 我也怎么也记得是各奔东。
0: 当时我的印象当中啊，最后的结尾好像导演还是留了个口，他就很想，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在后期
1: 有续集，
0: 有续集，
1: 啊，
0: 但是后来阴差阳错，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催生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剧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希望看到续集。
1: 哎，就像你刚刚说的，腕儿都比较大了，不是很好凑了啊。
0: 哎，他们没续集，我们肯定有。明天大家下午这个时间继续锁定啊，朋友们。我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
1: 是的，明天的16点，我们的爱上晚高峰继续跟大家来一路同行哈。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

0: 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北京时间19: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艾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6: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

0: 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滑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6: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7: 北京时间22: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出伏后一个月是防病关键期呢？
2: 虽然已经入秋，但是依然炎热，早晚温差也会逐渐变大。出伏到秋分之间的这一个月是身体的过渡期，反而更容易生病。因此呢，这段时间可以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来润燥，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少量多次喝水，别等口渴再喝。有运动习惯的人以微微出汗为宜，结束后及时擦汗穿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热时欠的睡眠赶紧补回来。白天逐渐变短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少生气，少内耗，建议呢经常外出散步，多做深呼吸。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3: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00。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老板说，
2: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再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

0: 前的就是世界。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先生你好。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4:00。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不可以乱七八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周末持续晴好天气，带孩子去户外也是比较舒适的。咱们大家呢，可以趁本周末天晴，及时的洗洗晒晒这个秋天的衣物或者是被褥啊。这个下周二左右会有一次的降温过程，一些常穿的秋装咱们可以拿出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杨斌说又是一个大晴天，好舒服啊。老杨也说了，这个蓉城今天早上是晴空万里。云家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过周末那是格外的开心。还有我们的 CMZ 呢说人在旅途平安是福，祝大家周末愉快。奔跑说今天这个打卡我得是第一名嘛，我认真非常认真的给你数了数，你是第57名。哎呀，恭喜我们第57名朋友啊。大家其实早早的都来打卡了，感谢大家支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就是打卡成功了。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进行节目互动，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毕竟呢今天这个周五了啊，这个孩子们的第一周的开学过得如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江南说，女儿说这周没有听到栗子声音是因为到校太早了吗？那肯定啊，我7点这才刚开始，这孩子是不是已经到学校了？哎呀，这太辛苦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进行我们的今天的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席地而坐还能减压。
1: 研究发现，接触地面

0: 真的能够减轻压力。比如高血压患者通过接地练习后血压显著降低，这与副交感神经活动改善血流降低压力水平有关。另外，相比于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沙发上，坐在地上时我们的重心会更低，这种物理上的低姿态容易诱导让身体变得放松，呼吸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深沉，有助于缓解紧绷的神经，将注意力拉回当下，让纷扰的思绪暂时沉淀下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阳光，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充满力量，来自 Aline 的 Shy。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彭朵妈发来了一张图片，是泰安的天气，现在天空是万里无云，而且这个时候为什么特别的珍贵呢？就是天空非常的蔚蓝如洗，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又是夏天的那种郁郁葱葱，就还没有到秋天那种萧索的感觉，所以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样的时间呢咱们山东人都知道不会特别的长，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每一天这样的好天气。今天洗洗晒晒呀、洗个车什么的，就是反正栗子今天是要去洗车了，已经我那车已经脏的都看不出来了。当然了，我们的洗车之前，我们的比如说加油啊、充电呢、还有就是代驾，凡是咱们的车服务，咱们都先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好车主三个字。因为本周呢是有平安好车主的车主服务节的活动，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就是大家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比如说我们要出门用车的情况比较多的前提下，咱们先来领各种的补贴，比如说洗车也好，比如说加油啊、保养啊、充电啊，都有每天瓜分百万补贴，全场服务5折起。而且每天大家登录一下参与抽奖，华为 Mate 80手机还有1000元的补能服务全包等你赢取。另外动感单车、车载冰箱、扫地机器人还有宠物烘干机等等的更多的大奖全都有，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抢最高5折的服务补贴。首次登录活动或者是在周年庆以及中秋节这样的节点，还可以领取最高是20元的券。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超多福利等你来领取。

网速龙白兔有点甜，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甜呢其实挺警惕的，都知道摄入过多糖分不好。其实摄入过多啥都不好，咱们山东人呢一般来说这个口味比较重，但是这个重呢不在甜上，也不在辣上，它主要是在那个咸味上。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都建议说，成年人每天的钠的摄入量不超过2克，换算成食盐呢就是不超过5克盐。但是咱们 其实现在光做菜放的盐，我国居民光做菜放的盐就已经达到每人每天9.3克了，这还没算其他食品当中的那些隐形盐。很多人一顿饭的盐就快顶上一天的推荐量了。那么高钠饮食对什么最不友好呢？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特别不友好。首先就是高血压，还有就是脑卒中。一日三餐怎么限盐？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5克盐呢，5克盐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这个量，最好所以说家里面可以买一个那个叫做限盐勺，限盐勺，因为一勺啊就是2克，咱们放盐的时候呢，心里有数。还有就是做菜的盐，其实咱们都是看得见的。刚刚说到一些隐形盐，包括什么呢？酱油啊、鸡精啊，还有咸菜、泡菜啊，什么香肠、午餐肉、方便面、薯片啊，薯片还有话梅，其实这些里面的盐呢都不少。所以咱们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如果每100克的食物当中它的钠含量是超过了800毫克，100克食物钠含量超过800毫克，就是属于高盐食品了。哎，这也是为什么医生总是建议大家说我们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同病同赋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艾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咱们的中秋备货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现在中秋限时活动价109，推荐大家买2盒，因为买2盒再减8元，只要210块钱，每盒是包含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每瓶呢是750毫升，再加1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的茶叶，有茶有酒，这个中秋咱们送长辈客户亲朋好友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款的老藤干红呢，酒体非常的饱满，香气浓郁，单宁也很细腻，入口是顺滑不酸涩的，并且它还是 AOP 等级，就是法国及欧盟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最高的等级，并且它还拿过国际大奖。再搭配上茶叶协会监制的武夷山正宗大红袍，非遗的炭焙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是相得益彰的。正红烫金礼盒寓意也是非常的美好，特别的适合咱们中秋礼赠。鸿运双针高端礼盒里面是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每瓶750毫升，再加1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的茶叶，市场售价是998，现在我们中秋限时特惠109元，买2盒再减8元，只要210块钱，咱们100元就可以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春华秋实问说，为什么今年这个季节早晨阳光这么刺眼呢？比往年强度都高，尤其是自西向东开车的时候，阳光刺眼，啥都看不清。咱们戴好这个墨镜啊。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呢，咱们的空气质量特别好，而且呢又是这种天高云淡，它没有什么挡头，所以这个紫外线也是更加的强烈一些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天气不错，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皮肤就会干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空气湿度已经不如之前这个湿度那么大了，所以呢这种夏秋换季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本周给大家上老板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100毫升，这个呢特别适合咱们秋冬的时候来用。今天的限时秒杀价是只要880元，原价呢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是零期清仓，只要880元，有效期到2027年，到明年的5月，大家放心用。但是它是限时限量，售完截止。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呢，它是蕴含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抗老，双双在线，并且呢，它是那种乳化之后的慕斯的绸缎感，所以上脸呢能够迅速的深入我们的皮肤，促进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的一个自生，从基底撑起塌陷的纹路，淡纹紧致。而且再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的屏障，一边深层的锁水滋养。日常官方售价是6000块钱左右，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限时限量，只要880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这个呢囤起来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数量有限，咱们秋冬季的护肤呵护直接拉满，让大家任何时间都有一个肌肤的好状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库存不多，售完截止。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